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出埃及记29:45，神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当年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行奇事的神，也是百姓被掳归回重建圣殿时候的神。神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神要做的事，无人能够拦阻。让我们行事不凭眼见，不靠感觉，而是信神所说的必成，在神所应许的事上努力承担，努力撒种，就必定能够经历欢呼收割。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时候未到，我们思想时候未到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哈该书第一章1-12，哈该书第一章1-12。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先求他的国。

哈该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哈该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箴言二十章第四节。箴言二十章第四节经文说道：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箴言二十章第四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箴言二十章第四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箴言二十章第四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时候未到。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懒惰的人总是会为不愿动手寻找借口。当该耕种的季节，他会说：现在太冷了，时候还未到，迟些再说吧。但北风止住，春雨很短暂，不久干旱的季节开始，耕种已经晚了，他收获不到什么。以色列归回的渔民也是如此，怕行动的人总是说时机尚未成熟，还是等候吧，或是用比较属灵的语气说要多安静祷告，却不知道神是掌管时间的主，我的时间在你手中。神知道最适当的时候，神感动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向他子民说劝勉的话，帮助所罗巴伯和耶稣亚等领袖领导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神也预备环境，兴起古列王、大利乌王，使神的渔民归国，并支持建殿施工。神也透过亚达薛西王，其实差遣文士以斯拉去修理神的殿，更负责教导的工作。这件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而且配合的刚刚好。神的子民看见这些事，必然得到激励，知道神的时候，掌管时间的神也掌管宇宙，支配历史，他早有完备的计划，事情都照着他的计划成就。神早已为人类历史画下了轨迹，引向人类救恩，到时候满足必然成就，没有谁可以阻止。但可怜的人们却为神定下节目，照人自己的意思，不肯参与神的计划，这是何等的愚昧可笑啊！而且是亵渎神。我们应当学习明白神的旨意，抓准时机与神同行，不要落在神的后面。万有的主宰，至高的神，使我们做他的子民，有份于神殿的建造，是何等的荣耀，是何等奇异的恩典。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0: 今天我们思想时候未到这个题目。主前537年，大约在中国孔子的年代，以色列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犹大地。那些被神激动的心灵，受神感动的人，他们心里火热，跟随犹大跟便雅悯的族长做圣公的祭司利未人一起回去。当他们到达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原址的时候，有些族长就在以后要建殿的地方 献上甘心祭。在他们心中首要的事就是建殿。虽然建殿的工程还没开始，但献祭已经先开始了。以斯拉记三章六节记载，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他们为律法热心，热切地想要恢复律法的献祭。以斯拉记三章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些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反过后隔年二月，圣殿立好了根基。以斯拉记三章十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钹，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十一节，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他们不等殿建成，就先向神献上赞美。十二到十三节，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着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趁着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圣经没有记载所罗巴伯所建的殿它的尺寸跟细节，从见过旧殿的老人触景生情，又或者因为新殿的规模不如所罗门所建的而充满感慨，可以晓得这新的殿的规模必然比旧的殿小很多。建殿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在建殿材料之外，人力的需求也是非常可观。所罗巴伯带着第一批被掳归回的犹大人由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总数不超过五万人。他们有心为神建殿，可是能做得非常有限，而且工程才开始，很快的就遇上麻烦。那地本来的居民处心积虑的要破坏归回渔民建殿的计划，甚至不惜贿赂官员。王的谋士收了贿赂，就影响王的决策。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在各种干扰下，以斯拉记五章二十四节记载，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被掳归回的人，在仅有的人力物力之下，无论建殿或者修建城墙，总是受到仇敌各种各样的阻挠干扰。亚达薛西王一时不察，听了省长利宏书记申率控告耶路撒冷人奏本上的话，就下令停止建耶路撒冷城墙，等他下旨。到了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神感动亚达薛西重新降旨，允许尼西米带领百姓重建圣城。可以想象，在大环境不利的情况下，百姓感受到建殿的艰难，既然诸事不顺，索性就停工。于是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摆了，而且这一停就是十五年，直到大力乌登基做波斯王。被掳归回的犹大百姓早已没了起初的热情，他们信心软弱，信不过神的看顾和保守。一旦圣殿工程停摆，百姓的心就转向自己，开始专心为自己建造华丽的房屋，对神的殿开始漠不关心，任由他闲置荒废。 他们蒙了大恩，心却很快的就对为他们行过大事的神冷淡，这是不应该的。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们忘了起初归回的目的，归回的初衷，把建殿的事摆到后头，自我安慰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这是很属灵的理由，但真正的理由不是时候尚未来到，而是神已经不再重要了。真正让圣殿停工15年的是百姓自己的冷淡，外在的拦阻不是最大的问题，内在的软弱才是。外面的敌人只能拦阻工程一时，可是里边的自我失去起初的爱心，却能让人荒废神的事工多年。当人不再追求神的荣耀，就会追求自己的安逸。时候到了，神的话就临到先知哈该。就在波斯王大力乌继续作王第2年6月初1日，哈该书1章3到4节记载，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天花板的房屋不是简陋的住所，而是经过装潢美化讲究舒适的房屋。先知的话意思是，你们对自己的事很积极，对神的事就很消极。你们把自己的舒适放在神国度前面吗？要知道，天花板房屋不是基本需要，他们早已安顿下来，不是没有能力建殿，而是不想动。神仿佛在对百姓说，难道你们没有察觉是多么不尊重我吗？当初若不是我感动古列下诏让被掳的你们归回，使你们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你们能有今天吗？神最在意的不只是工作，而是次序，先求什么。他们的问题是没有以神为中心在生活，为了舒适没有活在神的次序里，而是渐渐地被世界的秩序重新塑造。今天教会的圣工停滞，往往不是因为仇敌，而是因为信徒失去对神的热情，不是外面的拦阻，是里面的冷淡，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当你受邀服侍的时候，最容易讲的一句话就是没时间。其实不是没时间，而是神不是第一位。因为神不是你心中的第一位，所以你就不以神的事为念。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要做什么，但知道以后却仍然不去做。百姓不晓得要建殿吗？他们知道，但知道不等于顺服。他们知道却不肯起来行动，为什么？没有尊神为大，只看见困难而不看神。不是环境太艰难，是他们心已经跟神疏远，对神没有期待。先知哈该奉神的名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撒着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他们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很少，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也不得喝葡萄酒，因为被虫子吃了。神在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他们。当神不喜悦不赐福的时候，有人来到谷堆想得20斗，结果只得了10斗，来到酒池想得50桶，只得了20桶，收入大大减少，因为天不降甘露，地不出土产，他们的劳力过于突然，所收成的不能给他们带来快慰，因为他们把神摆到最后。神容许他们缺乏，借此提醒他们偏离了中心。先知哈该的陈述既简单又合理，看看你们的口袋，看看你们的收成，自己好好想一想， 神的殿仍旧荒凉，能让神得着应有的尊荣吗？你们先顾自己，神就吹去你们所得的。你说啊，等生活稳定再来爱主，错了。你先把神摆对位置，生活才会真正稳定。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用的这些东西神都要加给你了。你不能把神放到最后，却期待他给你最大的祝福。撒勒法的寡妇家里只有一点油和一点面，却先做个小饼拿来给先知以利亚吃，坛里的面就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英国金小图曼顿说，我们首先且主要的寻求乃是与神的本体及其华美相称之事。所罗门说，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售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先主后己，而不是我先然后再来爱主。很多人以后就变成了从来没有。要警惕你对神的热情开始衰退，对神的国渐渐不在乎，看着圣殿荒凉就任它荒凉。神拯救你不是只让你有平安的人生，他要使用你成为建造神家的人。神不住人手所造的，而要住在爱他的人心里。在神永生的计划中，以基督为房角石，以信徒为活石的属灵的圣殿教会，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神启示哈该，那位为一切外邦人所仰望的就要来到，我将使这殿充满了光荣。神从来不是人生中的附属品，不是等一切好了再来顾神。你活着就是为了要荣耀神，无论做什么要叫神喜悦且得荣耀，不要在安逸中把神边缘化了。对被掳归回的人而言，圣殿代表神在百姓心目中的位置，殿荒凉就意味着神在他们的生命中如同被弃置，不再重要。真正的复兴永远从神重新回到中心开始。神看重的是顺服，不是能力，是在困难中仍然跟随他。他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先知哈该的信息很快就发生作用了，百姓认定这是从神来的警告，就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三个星期以后，停工15年的建殿工程就重新开始开工。他们转向神，神就使王的心转向他们。大力物按照古列王的谕旨，所有的费用都由王库支付，并且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要河西省长直接从河西省应该缴纳的税金中拨出经费来。建殿的进度因为王降旨再降旨，不断地追加好处，使他的命令能够不打折扣地被执行，就超乎想象的顺利。大力乌王第6年亚达月初3日，圣殿就建成了，只用了4年的时间。当主召我们做他的工，要有信心与他同工，并且将他的荣耀放在自己的需要以先，就必定能够见证神的信实和大能。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倚靠他就得帮助。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当百姓重新以你为中心，凭着信心重新动工建殿，你的帮助就来到。你一震动，万国的珍宝就都运了来。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始终坐在宝座上，你的膀臂从未缩短。凡你所喜悦的，你必成就。你嘱咐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道。你不许我们说没时间，或者再等等。凡懒惰为你行事的，必不得尊荣。尊重你的，你必重看他们。愿你用你的道建立我们，使我们能照着你该受的敬畏敬畏你，照着你该得的尊荣尊荣你，一生活在你的喜悦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另外还有《天路历程》的电子讲义，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许金宁，欢迎你来到礼拜二的奇来颂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金宁会与你一同聊聊天，唱诗歌。历史是金宁很喜欢的一个科目，也喜欢造访名胜古迹，站在当中仿佛穿越时空到了那个时间点，跳脱线性的时间轴，回看过往曾经发生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又如何的影响后人，又如何的使后人警醒。有牧者说，圣经就像是一部历史书，记载着真实发生的事，同时圣经也是一部超越时间的书，告诉我们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节目的开始，与你分享福音书房的诗歌《写神今日的历史》，接着在弹指之间栏目，就让我和云秀大哥和您聊聊收藏历史的博物馆，一同谈谈唱唱。

0: 谈情
1: 谈心，
0: 谈谈生活，
1: 唱唱诗歌。
0: 当赞美的旋律响起，
1: 神的爱与恩典就在你我之间，
2: 弹指之间。
1: 我是许金玲，
3: 我是陆云秀。
1: 云秀大哥，你有去博物馆的经验吗？
3: 哦，有啊，好像也不少时间呢啊，就好几次了，去过好几次了。
1: 有没有特别令你印象深刻的经验？
3: 通常都是去看一些古文物吧。
1: 嗯，
3: 在看一些古文物的时候，不管是仿制的，仿制的当然就是去看它的外形跟它的这个历史演进过程啊。那有一些文物是真迹啦。
1: 是。
3: 那真迹的话就是去看它的那个雕工的细致。像以前看过类似像什么翠玉白菜之类的那样的文物，我就觉得哇，这很厉害啊。就是可以雕得栩栩如生啊，又非常的这个细致。
1: 是。
3: 所以常常会觉得诶，这类的文物就会让我觉得好像很有可看性。
1: 嗯，金玲曾经有看过就是大英博物馆的一个展览。
3: 哦，你亲自飞到英国去看吗？
1: 没有飞到英国去，就是物品飞到我们这边来看。亲眼看到木乃伊啊，
3: 哦，
1: 我就觉得好。
3: 怎么说呢？他就非常惊讶，哦，原来木乃伊长这样。
1: 对，长这样，而且还有小朋友的。
3: 是。
1: 就觉得哇，经过了这个，有没有经过千年的历史啊？
3: 那应该是超过了。
1: 应该是超过
3: 的。超过千年了。
1: 对，然后存放到现在保存的这么好。
3: 是。
1: 甚至仿佛可以想象他生前的样貌。
3: 啊，听起来有点可怕。嗯，
1: 对。
3: 就把那个外面的那层纱布解开之后。
1: 是啊。
3: 会不会活动起来？
1: 对对对。就让我想到就是有一系列的电影啊，
3: 嗯，
1: 就是博物馆惊魂夜，但是它不是那么恐怖的方式呈现了，
3: 比较是喜剧的方式哈。
1: 对，就是博物馆里面的标本啊，或者是一些物品，他们就活起来了，
3: 是，
1: 然后发生了一连串有趣的故事。
3: 嗯嗯嗯。
1: 不过我们应该都不太希望，就是你在博物馆看到的东西突然间动起来了。
3: 啊，就那种场景，大概只有电影当中才会觉得好玩了。
1: 是的，那每一年呢，其实呢是有一个世界博物馆日，而且都会定一个年度的主题。
3: 嗯，
1: 那么今年2021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呢，叫做博物馆的未来复兴与新象啊，新生的意象。但是博物馆所展的东西不是都是过去的东西呢？为什么会讲到未来呢？这个是很有趣的。
3: 是，
1: 其实是希望能够把博物馆的内容呢，一起透过人们的一个创新的发想，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价值。
3: 嗯，
1: 大家能够一起来探索现在社会啊、经济环境挑战之下，有没有跟博物馆有关的未来展望。
3: 嗯，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要经过组织化的啦。
1: 嗯，
3: 好，例如说那个你挖出了这么多的文物，那这些文物呢，如果一件一件的只是摆在你的面前让你看，事实上你看不太出来什么意义跟感受啊。所以你一定要去做所谓的组织化的过程啊，去把它主题性的告诉你说啊，这个时代、这个状态、这个地区啊，它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那对我们现代人有没有什么启发跟意义。
1: 嗯，
3: 那一旦你能够找到那个让你觉得非常棒的那个组织的方式啊，然后能够让人感受到那个启发跟意义，那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啊，这个博物馆的展望应该就是它活得下去了，
1: 是，能够继续的营运下去。
3: 哎，就让人家可以继续的来到这个博物馆当中去欣赏这些它所展出的文物了。
1: 嗯，那说到博物馆呢，可能就会有人想知道说，那博物馆是怎么产生的。
3: 嗯，
1: 去查了一下资料，是可以追溯到蛮久远以前的呢。
3: 哦，
1: 到西元前三世纪的亚历山大博物馆，
3: 哦，
1: 是号称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了。
3: 嗯嗯
1: 嗯，中国呢，中国的

0: 或者是说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呢，其实是在晚清的时候，在1905年有一位这个算是企业家，他的名字叫做张謇，他所创办了算是中国人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在他的家乡江苏南通。好，我们知道博物馆它是存放保藏非常珍贵物品的地方，
1: 是，
0: 但是在更早期以前呢，其实博物馆不是对外开放的，是有钱人自己珍藏的。
1: 我懂了，自己就是孤芳自赏了。
0: 但是孤芳自赏还是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所以就想要让他人一起来欣赏
1: 分享、所以这也蛮好的。
0: 对，就渐渐就变成了是一种公开展示，甚至是就是直接捐献给政府了，让政府可以再次的展开在世人面前，让平民百姓呢都可以有机会去欣赏这一些历史留下来的文物。
1: 是，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是
1: 啊，像我有一个朋友我的这个大学同班同学，他自己建立了一所博物馆叫做计程车博物馆。
0: 计程车博物馆，
1: 出租车博物馆，
0: 是，
1: 就是他很喜欢这个各个年代的那个出租车计程车，所以他就到处去收集，然后就建立了一个博物馆很厉害呀。
0: 是啊，而且他这个博物馆也是分享给大家可以去欣赏的。
1: 对，还可以去游玩的呢。
0: 哇，所以呢博物馆，我们其实每个人心中应该都有一个博物馆了。
1: 对，也许
0: 自己喜欢的
1: 东西
0: 、比如说有些人喜欢收集邮票纪念币，
1: 对，
0: 或者是很多很多东西。
1: 对，所以只要有钱应该大家就会弄个自个儿的博物馆。
0: 对，就代表这个是你很珍藏的东西但这个珍藏的东西你是放在这深处呢自己欣赏，或者是你喜欢拿出来分享使用呢这个就是不一样了。
1: 是，
0: 但是我想我们的神呢他是不私藏的他把最好的都给我们了。
1: 对对，因为他爱我们嘛，所以总是把他所有的都展示给我们看了。
0: 我们也才有幸能够得着这个美好丰盛的应许跟恩典。
1: 是，
0: 所以今天的第一首诗歌呢，我们一样要用诗歌赞美的方式来向神献上敬拜，就是何塞纳新歌《思想他的爱》。

0: 您所听到的是何塞纳新歌《思想他的爱》。我们今天讲到了是博物馆，那么我们来想象一下好了，云秀大哥，如果有人帮你建一座你的博物馆，或者是说纪念馆好了，
1: 是
0: 介绍你的生平啊，你在世上所做的事，你觉得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貌呢？
1: 希望都是好的了，那个不好的就不要放进去了。
0: 比如说那个云秀大哥录音的场所啊，他练琴弹吉他的地方。
1: 哦，那就是对，就是放好几把吉他这样子。
0: 哦，是。哎，
1: 我曾经使用过哪些吉他这样。
0: 纪念馆、博物馆如果是针对人的，一般都会留下跟他自己在生活当中密切相关的事物，或者是他在世上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
1: 没错没错，有的时候就是例如说有些人写的信件就会被留下来。哦，他做过的事情啊，他比如说曾经坐过的椅子啊，曾经用过的桌子啊，这些都会特别留下来，让人啊去思想他的那个生活状态，睹物思人一下。
0: 没错，所以当然就像云秀大哥所说的，我们如果有一座纪念馆的话，当然希望是留下好的纪念，
1: 哎，对，
0: 而不是坏的纪念。
1: 对对对，比较可怕的那些想法或者那些经历啊，有的时候留下来是为了让后人有一个见解啦，警醒，对，希望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0: 是，
1: 但尽量都还是希望说，如果是以我们个人来说，总是希望留好的东西继续留下来了。
0: 那如果是教会呢？如果教会变成了博物馆，
1: 这个问题就很有趣了，
0: 是
1: 有点大了。
0: 怎么说呢？
1: 教会变成博物馆，这意思是说，曾经在教会当中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是曾经在教会当中使用过的器具，把它变成让人可以参观的
0: 一个地方。
1: 这个很有趣啊。例如说，主耶稣曾经这个使五个饼两条鱼，那分给5000个人吃饱，留下12个篮子，那个篮子还留着，那个篮子呢，就是放在那个基督教的教会历史的博物馆里面。
0: 是，
1: 听起来也蛮不错的，
0: 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好像更接近那个时代所发生的事情。
1: 对，可是有的时候会发生一个事情啊，人总是软弱的啊。有些人就会开始崇拜圣物
0: 啊！
1: 哎呀，这曾经是主耶稣的这个神迹发生过的篮子啊！说不定这个主耶稣的神力还继续存在上面，
0: 希望能够再多看他，或者是甚至可以摸摸他
1: 啊！有时候更可怕的就是他会变成一个膜拜的一个东西跟对象了，那就变成偶像崇拜了。
0: 是，没错。那或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教会在抽象意涵上面成为了博物馆。
1: 意思就是它只是不断的缅怀过去曾经有的荣光，可是它却没有继续的往前瞻望啊，希望能够让教会的恩典啊，就是从神来的恩典跟爱，真正能够让人经历跟感受到。对，这是蛮可怕的。
0: 是
1: 啊，如果说我们只是一直在缅怀说，啊，教会曾经发生过五饼二鱼的神迹，教会曾经帮助人用祷告来医治人借着宣告让这个鬼能够从人的身上离开。
0: 是，
1: 可是现在都不发生这些事。哇，那这个信仰有点没有意义了。
0: 就停滞，甚至有可能是会退后的。
1: 对。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了，它只是存在于历史当中的一种纪念而已，
0: 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好，但所以我想博物馆呢，它本身是能够让我们纪念，也是好的。那如果放在教会里面的话，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思想，就是让我们可以回首过往，
1: 是，
0: 但是我们不沉溺于过去。
1: 对，其实看到过去的事情，应该要想到的是，原来现在也可以发生同样的事，甚至于发生更伟大的事，因为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永远存在的神。 他不是博物馆的神啊，
0: 是，他是从古到今啊都不曾改变，
1: 今
0: 在今
1: 在，
0: 永在的神，
1: 以后也永在，没错，
0: 而且呢，也盼望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不忘记过去，因着过去才有了现在，但是我们不沉溺于过去，我们能够好好的把握现在的每一刻，那对于未来，我们也是有盼望，有动力，能够往前的。
1: 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0: 向
1: 着
0: 标
1: 杆
0: 直
1: 跑。
0: 所以接下来就跟您分享天韵的这一首诗歌，
1: 迎向未来。

0: 天韵的诗歌迎向未来，歌词中讲到说要向过去挥挥手，向失意甩甩头，要拥抱现在，迎向未来。那我们的生命呢也是像这样向过去不好的事情说再见了。
1: 是。
0: 对于现在呢，我们好好的去把握，然后能够拥抱现在，迎向美好的未来。那我想这个过程呢是需要有神的帮助的。
1: 对，过去的就过去了，但神呢会帮助我们翻转我们的过去，使我们的未来呢有更美好的未来。这是上帝的恩典，也是他的渴望吧。
0: 那么在博物馆里面呢，有一些存放的东西呢，可能是跟神话有关的。但是我们的圣经呢，它是充满着神的话语，
1: 不是神话，
0: 不是神话，也不是只是放在博物馆里面供人观赏而已。
1: 对，是可以经历的，真正经历上帝的慈爱跟恩典 ，right now 就现在就可以经历的。
0: 对，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不断的在向我们启示着。所以今天的最后一首诗歌呢，我们就向神来敬拜，来宣告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过去、现在、未来永远的真神。
1: 是，
0: 一起来听施孝荣的这首诗歌《
1: 至高尊名》。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奇来颂扬，我是许金宁。来到节目的尾声，为您送上另外一首诗歌，传神频道网的荣耀尊贵主，愿神赐福于你。奇来颂扬，明天与您在空中相会。